0: 但是特别也是，我中午回来和他我弟兄的喊你喝，我带你喝的，让他，他搞这弟兄，他那些我打死的那些我打死的呢，我那里是我的，啊，你还别也是一大红心，他问你那些是你的红，那些是给家弟那种，他那个再大的，看那些是给自家弟，还别也是他给他给送的嘞。你和他给说你东西的嘞，啊，你的家里我的大的苦，我都是靠他也给你送。那他因为他给你照顾的，他别问你的说，问你为啥是你的婚，问他说是你我亏很的那种，得亏高或大。哎呀，他为也是我那天爱心红的，一开始呢，过去那开工一来，没三五亩，我就说他五亩，哎呀，这是。啊，不也是十七嘛，十五亩给他种的。你先给我那囤粮食，还给啊，那不是个阿婆是，啊，不也我那个囤地呢，我给栽种。你给他不也是的，十七是他我们买卖也亏的。医生，啊，不也一外单的，那个地给种上你，什么是他我们是那开花田。那他我让那个出来的，我中午回来，我中午回来想到的那些信息，我从得去也给你送。因为我让我到居民关的那些，他没在地了，喊你一拉轰，居民关心我回来，他们那种他我是苦回来是爱回来，他真是十七啊，从我这拿我这第二扎，我这还痛。啊，你好，啊，啥？但你个写的是个写的，不行，我反正那些，我啊，个啊，活的，啊，个咋地，啊，都听那些啥当中的话，怎么写的给难过？那他不也行？啊，你的你我总还行的，得看谁，得看谁搞活打算的。
1: Hit there like George McKenzie, yeah, he do a cook winda.